0: 文广中文台，文广中文台，多彩生活，随心所听。
1: 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是文莱时间下午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9 及96.9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2: 喂。哎，可是我，sorry， 我迟到了。刚才在电话上没机会说，我以后都不会再陪你等他了。

0: 拨的电话号码请您暂停使用，谢谢。
1: 各位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我是黄欣。今天是2026年的7月11号星期六，那么开场呢就为您选播的这首歌曲，是由孟飞传所演唱的7-11的爱恋，其实就是 7-11 永远不打烊的一个意思啦。那在我们稍后的节目当中，带大家关注一下文莱的气象概况以及国内的一些地方消息。在下午的4:30将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寒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一起来学习的内容是有关于 Berihau Rambut。在那之后进入的是黄欣的心有所想，来跟你分享一部我近期看的电影啊，也是我们小时候呢就已经追到，像我现在都已经长大了，那就是皮克斯的经典系列《玩具总动员》第5部，不知道你看了吗？那我自己本身看了之后呢，就写下了我的观后感，等会呢会在空中来跟大家分享哦。下午的5:30将会是本台的华语新闻时间，新闻之后进入的是黄欣的感恩日记，傍晚的6:37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在那之后转播 Surah Yasin 的经文诵读，而我们为时3小时的生活大不同会在晚上的7:00完全的播放结束。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展荣展瑞所演唱的10分钟的恋爱。

0: Bahasa Melayu, bahasa rasmi negara Brunei Darussalam. 马来文是世界上第七大语言，更是我国文莱的官方语言。马来文方程式节目邀请资深马来文老师 Cikgu Karen 与大家分享马来文词汇、马来文语法以及马来俗语 Peribahasa， 当中包括 Simpulan Bahasa、Perumpamaan、Pepatah、Bidalan、Bandingan Semacam、Perambahan Brunei 等等。
1: Oleh itu, dia telah meluahkan isi hatinya kepada Amira. 所以他向 Amira 表达他的心声。Isi hati 就是 perasaan dalam hati， 他的心声、感受或者是想法。
0: 老师也会在节目上教导大家正确使用马来文语法，以及如何掌握马来文的正确发音。
1: Kami 和 kita 大家都以为是一样的意思，因为都是指我们。Kami 指的是我们，可是并不包括听者。而 kita saya dan kamu semua， yaitu saya dan sekalian yang hadir。Kita 指的是所有的人，大家也包括听者。
0: Tak kenal maka tak cinta。马来文方程式每逢星期三早上10:30播出，星期六下午4:30重播。我们一起认识马来文，学习马来文，爱上马来文。
2: Tu as décidé de partir. Va-t'en.

跳个吧。文广中文台让你时刻掌握天气动向。欣赏过的歌曲是由吴青峰所演唱的《恋人絮语》，把时间带到了下午的4:1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的《生活大不同》，大家下午好，我是黄欣。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文莱的气象概况。根据气象局所提供的资料，今天下午文莱的天气是局部多云，且有可能呢会下起阵雨。风向方面，风速吹的是每小时10到30公里，那么吹的是西南风。如果是在下雷阵雨的情况，风速可高达每小时45公里，海面浪高介于0.5米至1.2米之间。那么气象局呢也是有发出警告说，今天的海况不适合小船作业以及海上娱乐活动。国内的最高温度是摄氏33度，而最低温度则是在摄氏24度。以上是由文莱交通部民航局气象台所提供的资料。欲了解更多详情的话呢，可以浏览官方网站 www.met.gov.bn， 或者是通过手机应用程序 BruneiWX 来查询。那么近期呢，文莱的天气可以说是相对的比较活跃哦，所以呢，如果是有外出或者是晚上有开车的朋友们呢，也是要注意安全。如果可以的话呢，就随身携带一把小折叠伞，因为呢，我去观察最近文莱的天气可以说是相当的阴晴不定啊。比如说，可以上一秒非常的炎热，下一秒呢就突然下起了倾盆大雨。当然，在这变化多端的天气情况之下，也可能会导致人很容易生病，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照顾自己的身体健康了。来为您选播的歌曲，周杰伦的《谁稀罕》。

每年的7月11日是世界人口日。世界人口日源于1987年7月11日的世界50亿人口日，并于1989年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理事会正式设立，旨在唤起全球对人口问题的关注。人口从来不只是一个数字，它关乎每个人的生活、家庭、教育、就业、住房以及未来的选择。你知道吗？全球目前有约2/3的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每名女性 2.1 个孩子的地区，这是维持人口规模稳定所需要的临界水平。对许多年轻人来说，建立家庭的愿望依然存在，但现实的压力也同样明显。调查显示，经济安全感是年轻人建立伴侣关系时最重要的考量，而经济压力与住房问题则是他们最常面对的困难。超过2/3的年轻人仍然倾向于婚姻与家庭生活。与此同时，在25至39岁有伴侣意愿的人群中，仍然有不少处于单身且没有约会对象的状态。2026年世界人口日的主题是实现青年人的希望与抱负，着眼当下，展望未来。这一主题呼应联合国人口基金人口未来调查的最新报告。该调查涵盖了73个国家，超过10万名18至39岁的年轻人，了解他们对于恋爱关系、家庭生活、生育选择以及未来发展的期待。报告指出，许多年轻人希望拥有稳定的关系与理想的家庭生活，但他们也面对收入不足、住房负担、就业不稳定以及社会支持不足等等的现实障碍。从全球趋势来看，人口结构也正在迅速变化。人类经历数十万年，世界人口才达到10亿，但在之后大约200年的时间里，全球人口增长了7倍。2011年全球人口达到了70亿，2021年曾经增至79亿，预计到2030年全球人口将达到大约85亿，2050年大约97亿，到了2100年则可能会达到109亿。与此同时，全球生育率正在下降，而人类的平均寿命则不断延长。1970年代初，全球平均每名妇女生育大约4.5个孩子，到了2015年

已降至每名妇女不足 2.5 个孩子，全球平均预期寿命也从1990年代初的 64.6 岁上升至2019年的 72.6 岁。这些变化将会深刻地影响就业、收入分配、社会保障、医疗、教育、住房、粮食与能源等等各方面。因此，关注人口问题不只是关注人口数量，更是关注每一个人是否拥有选择未来、实现希望的机会。感谢您收听《世界纪念日》。

0: 就是不懂酒，就是
1: 来到了下午的4:26，这里是文广中文台。那么在稍后的4:30会为您播出的是由慕涵以及这股 Karen 所录制的马来文方程式，一起学习的内容是有关于 Berihau Rambut。 在那之前为您选播的歌曲维里安慢慢等。

作为旅货殊荣的财务管理机构，渣打银行证券提供最广泛的财富管理和产品，满足任何投资需求。我们的持牌团队将通过我行广泛的投资产品，帮助您增加财富，并全程为您提供支持。您还可以使用我行的工具和平台，如互动基金库和 SC Money Insight 播客，让您更好地了解市场。我行的 SC 手机应用程序也可以让您随时随地关注您的投资和财务进展。我行有较低的入门投资，因此投资渣打证券是可以实现的。更多详情请致电2658000或浏览 sc.com/bm， 与我们获得殊荣的财富经理一起开启您的投资之旅。 Standard Chartered, here for good.

0: 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3: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

午后时光怎么过？让心有所想陪伴你，丰富你的周末。每周六下午4:45，黄昕与你分享多彩的世界点滴，有趣的国际新闻，心理学的趣味探索，还有关于动漫电影的热情推荐。不仅如此，还有一大波精选的外语歌曲，带你环游音乐的世界。每周六下午4:45，让我们一起用分享点亮周末的午后时光。来到了黄昕的心有所想，刚刚的歌曲有没有联动了你的 DNA 呢？是的，刚刚那首歌曲呢，就是《玩具总动员》第一部也是最经典的歌曲 Randy Newman 所演唱的 You Got a Friend in Me。 哇，你知道其实这个《玩具总动员》的第一部是在1995年的时候上映的，然后在今年就上映它的第五部，时间横跨了31年。那不知道这个《玩具总动员》会不会是你的童年卡通呢？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小时候都有在看《玩具总动员》、皮克斯、迪士尼的电影，然后到我现在长大了之后，它依然存在着，这让我觉得哇，非常非常的带回了自己童年感受的一个感觉哦。那你自己本身看了第五部的《玩具总动员》吗？其实我个人觉得，《玩具总动员》在我小时候看过，我长大之后呢，有一阵子也重新的把它从第一集开始看起，然后我觉得长大之后看完《玩具总动员》会有更多的收获和感触。那么在这一次第五部的这个《玩具总动员》里面呢，它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在观察关于现代社会孩子的玩具变成了什么类型。像是以前呢，大家可以回想自己都玩什么样的玩具，那我自己本身可能是处于娃娃或者是芭比娃娃的年代，那现在的小朋友呢，他们大部分的玩具都是电子产品。所以呢，在第五部里面呢，就是带出了有关于传统玩具 VS 这个电子产品，哪一个更能够给孩子带来快乐，或者是带来更好的陪伴呢？等会儿就会一一来跟大家进行分享。简单的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电影哦，它的主角呢就是 Bonnie， 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他呢，就是 Andy 把玩具送给他的这个小女孩。那 Bonnie 本身呢是一个非常喜欢玩玩具的孩子哦，在其他的孩子都渐渐沉迷于电子产品的时候，他依然喜欢玩着 Andy 送他的宝贝玩具们，像是巴斯光年、翠丝、恐龙等等。他有着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只要和玩具们待在一起，就能够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小世界。可是呢， Bonnie 他也很想要交朋友，每当他看到邻居的孩子在外面玩耍的时候呢，他总是很羡慕，甚至也偷偷练习了好多次，见到对方以后要怎么开口说你要和我一起玩吗？可每一次当他看见对方，却又不知道怎么迈开他的脚步，因为呢他是妥妥的非常大的 introvert， 他太害羞了。后来呢，翠丝决定要帮帮他，他故意跑到篱笆外面，然后这个 Bonnie 呢为了去捡这个翠丝，他就跑到了篱笆外面，终于鼓起勇气，刚好跟对面邻居孩子对上眼了。他就说你要跟我一起玩吗？就拿着这个翠丝这样子。结果没想到的是，对方孩子居然看到他还在玩玩具的时候，笑着跑开了。所以呢，这个 Bonnie 啊，他就很难过，回到家以后整个人闷闷不乐的。爸爸妈妈就问他说哎，你怎么不开心啊，或者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情？没想到这个女儿居然说了一句，为什么我交不到朋友？那听到这里呢，那父母肯定是很心疼的。所以呢，他们也是绞尽脑汁在想说，该怎么样让自己的女儿可以跟现代的孩子更融入在一起呢？所以他的父母就决定买了最新的电子产品给他，就是这个 Lily， 它是一台平板电脑。另外一边呢，翠丝偷偷跑进了邻居家的房子，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个残破不堪被遗漏在角落的玩具们，他才惊讶地发现说，哦，原来现在的小孩子已经不怎么玩玩具了。他又爬到屋顶上面，看见一户又一户的人家，看见每一个家庭里面的孩子似乎都一个人呆着，有的独自在沙发上，有的呆在自己的房间，有的缩在家里的某个角落。他们划着平板

玩着手机，盯着电脑，没有人说话，也没有跟身边的人说话或玩耍，每个人都沉浸在了自己的屏幕世界里，仿佛呢跟周围的世界是完全隔绝的，眼神空洞，就像丢了魂一样。但即便如此呢，玩具们依然坚信，哦， Bonnie 是不会这样子的， Bonnie 跟小孩子不一样，跟其他玩平板的小孩不一样。可是呢，当这些玩具们，尤其是翠丝回到家里头，打开门发现，Lily 被带回家的那一刻，就是那个平板啊，玩具们的世界开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为呢，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阻止 Bonnie 一点一点的沉迷于电子产品。那么究竟故事又怎么样的发生呢？先来为您选播这一首歌曲，是由卢广仲所演唱的《手机仔》。